0: 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。
1: 这种牛肉水的

一个远航而来的商人，在望见杭州城的刹那，必然会被天际线上吴越国的高塔所吸引。那须弥与介子的洞门，乃至对风、雨、光影的。

0: 绕圈模式，选手沿体育场外圈顺时针奔跑。现场规范设置签到登记、号码布发放、计时打卡、补给医疗等功能分区，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。此次悠远古意和现代审美，以建筑学素养赋能笔墨，巧构光影虚实、气韵层次，让山水从自然风物化为可居可游的精神秘境，与上虞山海共生的地域气质相得益彰。
1: 那么在它这个浑厚华滋的笔墨的背后啊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于中国的古代的哲学思想精神境界的一个研学，以及当代性和一种国际视野的
2: 操作。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，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。安全警示。
3: 趴牛肉最开始是在老厂区的室外散棚经营，当时还叫爸爸滋补牛肉。哪怕是重庆这样美食遍地的地方，也有不少人要定期从其他区赶来解馋。
4: 马路有多宽，你就有多少桌子去了，因为摆外面就是摆在，
5: 就是这个坝子上。我们取的名字叫
4: 爸爸牛肉，
5: 爸爸就是坝子的坝，那个就是摆在坝子上的那种。我们重庆话就是粑粑牛肉，房租特别便宜，600块钱一个月。
3: 2016年夏天，室外散棚的经营形式逐渐消失，趴牛肉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。
6: 就这个道理，因为酒店它顾虑太多，有可能北京的，有可能上海的，有可能江苏的，

0: Damn it！
1: 现在这时候坏事，
2: 要不你再去买一些吧。嗯，油还有

0: 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，还破坏森林，这种行为令人作呕。您有没有想过，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，去警察局告您？为什么不这么做？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。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，好好和解。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，非要弄个鱼死网破。
1: 你想想看，啊，如果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，那在整个华人圈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，您还有名誉吗？还有谁看得起您呢？
2: 行，张秘书，
3: 林达，
1: 老舅，别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儿有禁制令啊！禁止你们靠近，你们靠近我，我就报警了。
4: 小高，你举证，举证！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？不是谁？
1: 先去找到林达，好好做做他的思想工作。我想办法让李教授见到罗杰，只能先这样了。
4: 大家都抓紧啊！抓紧收蘑菇，午后要下雨了，抓紧干，都别停，抓紧啊！Go
5: go go go go go！
4: 不不不不不不！

0: 老师，这雨下的够大的。
1: 是啊，这么下下去，对谁都不太友好。

0: 你快尝尝，快尝尝，巨好吃。
1: 好。
0: 怎么样？啊。大师。
2: 今天不是我俩值日吗？谁偷的？
0: 袁山青啊，他今天跟班长说，以后咱们班这学期的值日全算他的。
3: 怎样的痛苦和幸福，是大人给的，给你吃。他策划又常常为我们设计，以时间为流逝来洗涤旧情。
0: 好吃啊。嗯。这你也学学，
4: 你不吃就回家，别在这叨叨。
5: 我又没吃你的，我吃的是人袁山青做的，人乔迁之喜呢。
4: 就你着急动筷子啊？
3: 之前因为我的事儿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

0: 对于融合变
1: 才不断，让市民在逛夜市品美食的同时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。全媒体